0: 那个穿了，那个穿了，给干不行，给我们不行，那给他不行。哎，那个穿你蛮正规。
1: 你那边？
2: 没事么？
1: 我搞点包没事么？什么搞点包没事么？
2: 你看，
1: 我来给，
2: 蛮正规，没事么？